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间的一切都是会变的，时间会变，现在会变，未来也会变，但唯独记忆不会。远方太远，看不到终点，那记忆就是指路的灯塔。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颠倒。

无论我们最后生出成什么样子，我只希望你记得我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当然希望你是真的快乐过。

燕青是谁，唱过什么歌，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我想我也不会认识他。他的声音有一点沙哑，有一点伤感，不特别，但是却耐人寻味。先来听歌吧，燕青，怕寂寞。

我不知道这一首歌与生俱来的苍凉感打动了多少人。我无数次幻想过一个人走到一大片芦苇当中，闭着眼睛享受微风。可是，现实的我，却没有这样的豪气万丈，只能规规矩矩地活着，活成好像没有那么满意的姿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问题可以找谁？找专业的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以及怎么获取合规信息？合规指引还加了15个真实案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奢侈品不让打折的案例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以案示法，这些案例不是让你看热闹，是让你对照着自己的生意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操作。最后就是新版指引还配了6个附录，说白了就是一套工具箱，比如平时怎么自查有没有踩红线，有一条一条的清单来对照。当地的执法部门上门检查，第一步该通知谁，怎么配合，也有应对的流程，还有真被起诉了怎么应诉等等。总结来说啊，5年前老版本的合规指引关键词是让企业了解风险，那新版的合规指引呢，就是让你在了解风险的基础上要管理风险。这背后啊，是中国企业出海方式的一个转变。监管部门出台的这个合规指引不会让你明天买东西涨价或者降价，但它关乎出海企业能不能站稳脚跟。那企业出海稳了，外贸就业供应链才能稳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平时上网，您或许会刷到这样的场景啊，某部影视剧刚刚宣发，网上就冒出艺人的黑料热搜，评论区吵成一片，不少人以为这只是普通网络八卦，随手一划就过去了。但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些热搜背后根本没有实锤爆料，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炒作，有人刻意制造负面舆情，就等着片方找上门花钱消灾。
3: 一条负面帖文，一轮热搜炒作，背后藏着养号造势、敲诈变现的完整黑色产业链。随着影视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网络舆情直接影响作品口碑和艺人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嗅到商机，把网络舆论场变成了敛财的工具。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犯罪团伙摸透了行业规则和平台的玩法，把敲诈勒索包装成商务合作，用直发置换这类圈内话术掩盖违法本质。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步步设局，又如何被公安机关识破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5: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4: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

0: 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1: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织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的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上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2: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非法获利40000多元，作案数十起，这串数字背后绝非几个不法分子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从批量养号攒流量，到搜集争议选题炮制黑料，再到雇佣水军炒作热度，步步施压变现，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周密的策划。那么这条黑色产业链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1: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0: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1: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
0: 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0: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1: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但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0: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贴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到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4: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感，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4: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废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贴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王峰表示，
2: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5: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怎么定性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这类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6: 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0: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誉基础不断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7: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它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

0: 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老陶陶，我是王梦，
2: 我是景乐。
1: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887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热电厂生活一区家属楼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精装修电梯房，结构是三室两厅，设施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这套房子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停车免费，没有物业费，是单位的家属院，非常的安静。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围有学校、广场、医院、超市、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热电厂的这个家属院的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57-8887 159-9157-888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6364的听众朋友呢，他在百米大道的东方明珠小区有一套现房要出租，这个房子呢位于一号楼的位置，他说这个房子是简装，面积呢是110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他说这个房子南北通透，采光好，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而且呢停车非常的方便，地理位置呢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旁边呢就有商场、超市、银行、医院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百米大道东方明珠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79-6364，139-9179-6364。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1559的江先生，他在延安的纺织花园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售当中。他说呢，这个房子是临街的高层，位于4号楼的二单元13楼的位置，面积是105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呢，有房产证，而且呢，他这个房子的总高是28层的位置，周围呢有学校，采光非常的好，交通便利。现在呢低价出售当中，如果大家对延安纺织花园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江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049111559 18049111559。

59。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0: HiFM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107.7 家在延安
2: HiFM。

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啦。那么本周五，也就是明天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那今年的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周日，也就是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专家介绍啊，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围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旺。从这个朔到旺，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是29.53天。那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嘛，运行速度是有快有慢，从朔到旺的时间呢也会变化，因此旺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7，甚至16，甚至17嘛，其中16是最多。这就是什么？它是代糖，这些成分进入人体后可能转化为葡萄糖，导致血糖波动。导致血糖波动，对于糖尿病患者建议一次食用月饼的量尽量不要超过25克，大概就是一块正常大小月饼的1/4啊。同时糖尿病患者吃月饼时可以搭配菠菜、燕麦、芹菜等高纤维食物。第二就是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啊，建议优先选择低脂低钠的月饼品种，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吃太多，就吃少一点嘛。然后再就是肠胃疾病患者啊，就是有胃炎呐、胃溃疡等肠胃疾病的人群，建议选择质地松软、馅料清淡的月饼品种。然后也要需要注意的是规律饮食，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啊，别吃太多。再就是有食物过敏史，那你需要注意一下啊，你月饼里头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馅有没有让你过敏的成分在。还有儿童老人吃月饼控量是关键啊，一定要让少吃一点。其实你看月饼，我是这样觉得，比如说我们一家四口，通常我们都是切一块月饼，真的切一块月饼一人吃1/4，然后再配点茶，吃点水果，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如果你说你让我一个人吃一块月饼，那我真的觉得有点多，有点太甜，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甜食的人，所以如果吃太多我会被腻住。那还要提醒大家，中秋前后应季海鲜产品大量上市，那么专家明确建议月饼和海鲜不建议大量同时，如果需要少量搭配，也是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给身体带来负担喽。啊，像什么海鲜嘛，尤其是什么虾蟹贝类，富含蛋白质，与月饼大量食用可能会影响这营养吸收效率，会显著加重胃肠消化压力，容易引发腹胀还有腹泻等不适，尤其是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儿童或者胃肠疾病患者，就是不太友好。总之吃月饼大家牢记三个注意：一，注意严格控制量；二，就是你吃完海鲜或者是吃完月饼之后，最好是间隔1到2个小时以上啊，再吃另外一种。然后提醒大家，就是吃海鲜，你比如说吃螃蟹啊，螃蟹它比较寒嘛，你可以搭配什么生姜，就是中和海鲜的寒性，知道没啊？然后千万不要海鲜月饼一起吃，以免产生不良反应。有人说发给我的妈妈不要天天吃月饼。哎，我发现就是喜欢吃甜食的人啊，就会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月饼。但因为我是确实

不是很喜欢吃甜食，然后我就对月饼还好，就是我只能吃真的四分之一块。但你说很奇怪哦，我很喜欢吃那个蛋黄馅的月饼，因为它是那种咸甜口味嘛，所以我就觉得口感上来讲还是挺奇妙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没有吃过那个蛋黄馅的月饼，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口感挺奇妙的，就是大家可以尝尝鲜喽。

续来关注一下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证金啊，还有保险金、激活费等，或者是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首先，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者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码，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者拨打96110举报。还有，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你说有人跟你讲说什么，让你转发什么链接啊，或者是什么，签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可以躺在家里赚钱，怎么可能？就是你只要想到这种天上会掉馅饼，就是有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你就要问问自己，你就要问问自己，天上会掉馅饼吗？你就要告诉自己，这有可能就是骗局啊，这就是诈骗，对吧？得不偿失。还有提醒大家，任何的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然后不要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啊，什么银行卡密码啊，什么手机号啊，对不对啊？什么什么个人的一些资讯，你就随便就贴到网上去，那真的很危险啊！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把自己的信息就是随便发到网上或者告诉别人。OK， 10:24，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啊，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奶，然后太奶，我跟你说，我一直想要去尝试，但是因为我就觉得听到它的名字，我就感觉很甜，就是感觉对于有在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啊。所以我是一直想喝，想尝试，但是都没有去买，没喝过。但是呢，在这儿我虽然没喝过，我也要奉劝大家一句：太奶虽然好喝，那你喝起来真的要谨慎啊，真的要谨慎。那太奶是啥？可能有人听到这儿都有点懵，什么是太奶？太奶就是大家对于泰式奶茶的简称嘛。泰式奶茶，传统的泰式奶茶是以水、泰式红茶粉、然后炼乳、淡奶、白砂糖或者糖浆为主要原料。然后冰镇成这种街头饮品嘛，然后现在茶饮品的品牌也有推出太奶饮品，所以大家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调整，它可能毕竟也是要适合我们的口味嘛，对吧？但是跟一般奶茶不同的是，太奶的茶基底因为茶粉颗粒更细小，萃取更充分，咖啡因溶出的也更快更多啊。那么由于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泰式奶茶咖啡因含量的实测研究，所以就是有人尝试通过同样采取红茶浓煮方式制作的港式奶茶来大致推算。按照香港食安中心提供的数据，港式奶茶咖啡因含量是在每杯170到220毫克之间。不过港式奶茶选用的并非红茶粉，而是粗中幼茶叶碎末拼配的碎茶，颗粒比茶粉更大，理论上咖啡因萃取率应该是比泰式奶茶低，那么由此推测泰式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应该更高，应该更高啊。比如说某品牌的经典泰奶，就是中杯的咖啡因含量是 137.3 毫克，高于同品牌同规格的拿铁就是98.6毫克，跟美式标准美式接近。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泰奶就是你比如说你拿泰奶当普通奶茶喝，结果就是一整个咖啡因暴击。然后有人说嘛，喝完之后晚上2点还是醒着，发誓再也不喝了。还有人说喝完之后心砰砰跳的，很难受，很难受。

啊。然后除了咖啡因含量高，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含糖量也非常高，因为我真是我没有喝过泰式奶茶嘛，但是我不是看网上有一些博主啊，或者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去泰国旅行，然后到了泰国之后，他们肯定是要喝那个泰式奶茶，然后他们就说好甜呀，好像就是那种在喝糖水，就很甜，所以我就是没有尝试的原因也有一个点，就是听到这个泰式奶茶，就莫名的会觉得好甜，我都没喝我就觉得好甜呀，所以你看嘛，它的含糖量很高。那些遵照传统做法制作的泰奶都加入了大量的炼乳还有淡奶，高糖又高脂，而且大家喝泰奶往往都喜欢就是那种它的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奶茶那样然后专门点什么低糖什么无炼乳版本，所以这就导致了糖摄入过多。然后像某博主在泰奶口味实测当中就评价到，不额外加糖的泰奶是我喝过最寡淡的泰奶。所以你看，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喝它吃它就是因为它甜，就是你得甜，否则如果糖量减半或者没有糖，可能整体的口感来讲就是会差很多。所以如果你本来的睡眠就比较浅，那么你喝奶茶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样你要注意看这几个选项。首先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品牌标注的咖啡因含量，对吧？各个品牌它可能标注的咖啡因含量不同，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选择咖啡因含量相对更低一点的啊。然后如果是我的话，你比如说我要喝这个泰奶，我肯定会选那种什么少少糖，就是最少糖，要么就是不额外加糖。对，就不额外加糖，然后也不会加其他的配料了，比如说什么乳酪啊什么焦糖之类的，因为这些东西还有珍珠什么布丁啊，就是他们里头的这种糖也不少，而且热量也不低啊。还有就是如果是我要喝奶茶，我通常会选那个小杯，会选小杯。如果说有时候我真的实在想喝一杯奶茶，我就会通常周末的时候跟我小朋友喝一杯，就可能会点一个中杯，然后我可能会喝几口，就是过过嘴瘾嘛，就是你也可以这样跟家里人分着喝，分享就买一杯，两三个人喝一杯，就是有时候其实喝奶茶就是想过过嘴瘾嘛。然后再就是你喝了

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

背了两里多地送回家里治医治。有一回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甚至群众私塾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罚了几十颗，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罚的公署庙署亦数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刻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饥荒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老大娘去他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清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清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习仲勋见状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呀？”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清林轻轻地挥了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儿，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清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儿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家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习仲勋背着李清林一路小跑，李清林的鼻血不断地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是因身体太虚弱，李清林很快昏迷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一名护士听了马上说：“我是O型血，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够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一些人。”但是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劝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一定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也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清林输血，李清林终于被救活了。李清林出院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救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李清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

0: 把习仲勋和边去医院救他的事从头到尾的给儿子说了。一个月后，李庆龄的儿子不仅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三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严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识，习仲勋成为领导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业业，与机关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保持公仆本色，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期，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0年6月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小院儿一片祥和，毛泽东在这里摆了一桌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说是宴席，其实非常简单。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上面摆着几道普通的素菜，基本上都来自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白菜、萝卜、土豆等。所有菜肴中最贵的就是一道炖鸡汤。毛泽东对客人说，我薪水有限，买不起鸡，邻居大娘知道今天有贵客要来，把她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让我招待客人，我是沾了您的光了。毛泽东宴请的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作为当时南洋首富的陈嘉庚，面对这桌简单的晚宴，面对眼前这位学识渊博却真诚虚怀的共产党领袖，不禁感慨万千。就在几个月前的1940年春天，旅居新加坡的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代表团回祖国慰问抗战军民。慰问团的第一站就是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位侨领在华侨中的威信，下令要不惜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南洋华侨总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当时来自南洋各地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各地捐助祖国的筹款行动高潮迭起，成立3年时间，大量抗战前线紧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中国。为了赢得陈嘉庚和慰问团的好感，蒋介石专门成立了欢迎委员会，并列支了8万余元接待资金。根据中国价格史推算，当时这笔巨款在重庆市场上相当于800头牛的价值。然而重庆的山珍海味并没有让陈嘉庚高兴起来，如此铺张浪费却让这位爱国华侨感到痛心。大敌当前，战时首都的重庆却还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政府又怎么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英勇抗日呢？于是陈嘉庚愤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连登3天罢宴声明，并发出严正警告，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经历了重庆的痛心疾首，陈嘉庚的延安之行如拨云雾见青天。正是通过两方餐桌的对比，他看到了两党的巨大差别，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质朴廉洁的生活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不畏困难、勇于斗争的坚定信念，以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初心所在。他敏锐地预见到，小小的窑洞灯光即将照亮中国的万里山河。从延安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立即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随后南洋华侨的捐献物资源源不断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有4万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很多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他们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到延安去，那里才是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那里才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熊熊火炬和航标灯塔。党中央在延安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今天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教诲，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民服务，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振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

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

0: 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红色是圣地延安。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炽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赤诚，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

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宁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宁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宁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宁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宁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宁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宁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

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豆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豆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豆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

可以看出来啊，现在的人们越来越多的预算正在留给自己的兴趣和文化。消费呢，不仅关乎买与卖，更如今呢，也成为了大家培养兴趣、寻找自我生活的方式之一。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在消费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啊，我们去哪儿消费，怎么消费，或者说是我们所去的消费场所啊，或者说他的一些有兴趣爱好相关的东西啊，你可以去观察到他日常的生活啊，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人需要一张向阳的书桌，或者是一排足够大的书架，有人希望进门就能够试衣帽间或可以换下通勤的衣服，也有人最在意的是卧室的遮光隔音啊，所以说呢，我们会更愿意为这些每天影响自己感受的要素付费。像是升级床品啊、租房改造这些的热门话题呢，已经也是持续了多年。

当租房从临时过渡的一个生活方式变成很多人的长期选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秉持着以兴趣为导向的月季消费啊，那么大家在这个租房的过程中呢，也是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呢，宠物友好啊，就是现在养宠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宠物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长期的家庭成员，所以说呢，不少人在租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啊，是不是宠物友好，或者说它的地面材质、纱窗安全、活动空间和邻里相处的规则等等啊。那比如说是还有一个居住体验啊，这些呢也是我们评判租的这个房子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另外呢啊，大家在挑选自己租的房子的时候呢，也更热衷于选择一些城市周边的多元化商圈的地段啊，来方便自己体验各种各样的新的出现的品牌或者是服务。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自己生活居住环境的一个新的标准和要求。有的时候呢，其实 Z 世代并不是就是很多人说的没福印象啊，恰恰相反也是非常的务实啊。我们见证了很多父母辈的人没苦硬吃啊，我们务实的点在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更加舒服，让花费物有所值而不为溢价买单，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让自己活得开心和舒适一点也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同啊，不管大家是在对自己的居住方面或者说兴趣爱好方面等等，每个人的这个消费逻辑也不一样啊，但是呢能让你第二天起床不后悔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钱你花它是没毛病的。有一些东西啊，你可能是前一天这个冲动下单激情购物之后呢，第二天想起来有点后悔有点心疼，这东西就可以不花，跟贵不贵没关系啊，就是大家更愿意去为了这个东西能够是否能带给我一个长期的利益，或者是帮我长期的节省了一些时间和成本啊，大家现在也是更在意的是这个方面。所以说呢，就是该省的时候省，想要去享受的时候呢，也绝不委屈自己啊。买件衣服，你可能会来回比价，最后呢，在某网站买了一件非常便宜的衣服，但是呢，一张演唱会门票上千块钱，大家也是在抢票的时候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生怕自己这个抢不着票了啊。所以说呢，消费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完全是看自己的心情啊，跟自己的心理有关。你想要去，为什么样的东西买单，能够让你快乐的东西，我觉得都是 OK 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2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

相互独立的个体，无法真正看见孩子。于是我们常常用一种自恋式的方式来表达爱，比如有的父母为了维持我是一个好父母的形象，不惜超支买玩具，无底线纵容孩子的行为。这其实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对被爱的渴望，一种通过满足孩子来确认自己价值的方式。又比如说，有的父母把孩子不端行为等同于我不好，于是用批评和否定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感。那这同样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自恋的防御，试图通过将坏投射给孩子来维护自己的价值。那么以上这两种极端的教育方式，就是要么过于纵容，要么过于严厉，其实都是我们自恋心理在挣扎。我们害怕失去孩子的爱，也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威。那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一直处于未分化状态，就很容易陷入全能控制的幻想中，以为只要无条件的满足孩子，全方位的控制孩子，就能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但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被看见、被理解，而不是被评判或者被操控。我们不需要让孩子成为我们的理想化自我，而是要让孩子成为他自己。也因此，人事分离显得尤为重要，它来源于一种来自父母对于孩子深深的看见、理解与接纳。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依然爱你，但你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人事分离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具有稳定的主体感，他敢于表达，也懂得尊重边界。他会犯错，却不会否定自我价值。他敢于探索世界，因为知道背后永远有一个安全的情感归宿。之前呢，我看过这个著名儿童教育学家孙瑞雪的一个线下公益的讲座。那一名曾经就读于他所创办幼儿园的往届毕业生程程，就上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程程今年18岁，正在上大一。在他的成长中，父母呢一直践行人事分离的教育理念，从来不会因为他某次事情做不好而否定他。那当他在学习还有生活当中遭受挫败或者陷入焦虑时，爸爸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儿子，一时失败没有关系，也不用太担心。哪怕你将来找不到工作，成为了一名乞丐，家里也永远留有一口饭给你吃。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底气，让他坚信自己是被爱的，有价值的，背后是有支撑的。在程程14岁的时候，父母送他去国外的国际学校就读。按照规定，他需要先去语言学校学习一个月的英文。当时有一个老师对他的态度不太友好，有一点排斥他。那有的孩子在这种情境下，可能会选择隐忍退缩，或者是向内归因，找到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但程程不是这样，他直接去校长办公室，用一口并不太流利的英文表达了老师对他的不友好的行为。后来校长去找那位老师谈话，老师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亲自向程程道歉，并且承诺改正。那在进入国际学校之就读之后，程程由于英文口语不够好，每次上戏剧课都只能分配到一些没有台词的小角色。但是他丝毫没有为此而感到自卑，也没有因此减少对戏剧表演的热爱和积极性。即便是扮演没有台词的小角色，他也会拿出演绎主角的真诚与热情，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将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那么在谈及大学生涯，程程坦言自己跟大部分的大一新生一样，内心充满了迷茫，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因为他知道这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相信只要不断探索，就一定能走出迷茫，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总而言之，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排斥而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方向。他始终坚信自己是被爱的，有价值的，有依靠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的。这就是人事分离带给一个孩子成长的底气。
那育儿之路本质是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当我们学会用人事分离的眼光看待孩子，其实呢也是在练习如何真正的看见一个人，不是看

看见我们期望中的投影，而是看见那个独一无二正在成长的生命本身。这份看见最终会内化成孩子心底的声音，就是我值得被爱，不是因为完美，而是因为存在。我可以成长，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相信。这样一种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它不会养出骄纵或者自卑的孩子，只会滋养出内心有跟眼中有光的人。这或许才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最珍贵的生命的礼物。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一天。

0: 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 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

0: 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2: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3: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

0: 的，然后我们适合六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试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3: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4: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5: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有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6: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

0: 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
11: 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2: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13: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0: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

0: 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1: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的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3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0: 那现在呢，全国2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1: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果是啥？用一小笔钱，以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丝绸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 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一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集。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0: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富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1: 那 NPC

0: 的话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1: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成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安西娜这一局领先2分，她的发球啊，莎莎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安西娜发球，
2: 早安西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0: 真的是挺。
1: 有些变化，
0: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1: 发这个中路的下旋啊。
0: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希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1: 有点滚网，
0: 又是一个
1: 运气球，
0: 对，
1: 10-7。

0: 正手，哎，
1: 这个多拍，嗯，
2: 咱们现在还是
1: 咱现在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3: 对，
2: 破了，有一个
1: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沙沙2-1领先，
0: 对，
2: 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1: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0: 但是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1: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0: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1: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一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啊。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1: 全都是正手短，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石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0: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1: 也没问题。
0: 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1: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多拍。
3: 到了，
0: 好球！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3: 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的。
0: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嗯，所以
3: 早田希娜是从
0: 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1: 是
2: 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1: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3: 好球！
1: 好球！
2: 早田希娜整体的
0: 早田希娜的挑打呀失误了，
1: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啊。
0: 这球发的那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
3: 早田希娜，
0: 你挑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1: 早田来发球，停边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0: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1: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0: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1: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孙颖莎
2: 一板命中，
0: 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1: 先上手，先下手。
0: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1: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0: 直接
1: 反手
0: 一板的拧拉，
1: 拧拉拿分。
0: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1: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0: 哎、这反手的爆冲啊，
2: 过的质量啊。
1: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0: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1: 是接不着，
0: 接不回来。
1: 角度特别开啊。
3: 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1: 早下敲自己脑袋，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3分。莎莎发正手。
0: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1: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危险。
0: 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1: 有点不舒服，
0: 质量不是太高。对，
1: 打了个追身，莎莎也是梳梳自己的头发啊。
0: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1: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的咬得还是比较紧啊。早田希娜发球，哎呀，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0: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
2: 早田希娜自己可能
1: 对裁判有点意见，
2: 还是
0: 啊，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1: 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0: 2-5啊，
1: 这是个

0: 发球失误。
1: 哎，这是又是一个
2: 好球，
1: 好球，哎。
3: 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2: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0: 2-6。
1: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0: 对，
3: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的直打。
2: 那早田希娜到他的，
0: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嗯，就不会很尴尬。6-2
1: 啊，孙颖莎发球，
0: 来了个中路，
1: 中路，哎，
3: 广拉到正手，
0: 好球，
1: 行，
0: 对方退台了已经，嗯。
1: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是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嗯，
0: 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
3: 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
0: 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1: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快慢啊，是不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嗯，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1: 对，这是双方的第4局比赛，前3局孙颖莎是2-1领先。
0: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扣，这球靠的比较厚，对方也靠的比较厚，
1: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0: 对，
1: 这是运气球，
0: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就展现出来了啊！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
1: 哎，
0: 好球，9-3，
3: 扩大领先优势。
1: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什么信心了。
0: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4: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这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一起来听李健《当我遇见你》。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几天以后，孙少安的专场就停办了，他要抽出几天时间帮助父亲暗种他们两家的庄稼，然后还要到罐子村帮助姐姐兰花把籽种下到地里。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扩大砖厂的事情。扩大砖厂少说也得几个月的光景，因此雇用的河南师傅辞退了这里的工作，到其他的地方另谋生计去了。少安的砖厂突然间沉寂下来，这是双水村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不久，全村的人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要大闹腾啊！如果要办这么大的企业，那不更需要好多的人手吗？村里头许多的人立刻重新涌上了少安的门，说少安的砖厂扩大以后，无论如何，首先要招收他们干活。少安在口头上先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少安之所以要扩大自己的砖厂，也正是想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些困难。出人意料的是，这天下午，少安的二爸孙玉婷也为此而找上少安的门来了。玉婷同志仍然是几年前的那副老样子，一身烂衣服，腰里头系一根破皮带。玉婷费劲儿地把他那双系着麻绳的踏倒跟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侄儿家干净的小土炕。他接过侄儿递上来的一根纸烟，几口就吸去了一大截儿，然后才开口说：“听说你扩大砖厂需要好多人手，看能不能叫你二妈也来做个生。我们没一点来钱的地方，晚上点不起灯，都黑摸着往下睡来。”
1: 严酷的生活不得不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低声下气的来向资本主义求救了。
0: 少安说：“啊，这事儿还没个眉目呢，到时候再说吧。”
1: 不知不觉的，孙少平在桐城大牙湾煤矿已经下了半年井。半年以来，他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最初的那些兴奋、忧虑和新奇感都转变了一种常规的生活了。他几乎不务一天的工，月月都是上满班，这在老工人中间也是不多的。而和他一块来的新工人没有偷跑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新工人都是一些有身份人家的子弟，他们很难在这样充满艰险的苦地方长期的待下去。在这半年之中，新工人又逃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在这半年之中，新工人又套下井，他们磨蹭着等待自己的父亲四处寻找关系，以便调出煤矿另找好工作。不时有人放出风声，说他们的某某亲戚在省上或者中央当大官。的确，局里也接到过省上某几个领导人写来的条子，把十几个要求调动的工人放走了。同时不断有某些县上和乡上的领导人用汽车拉着各种土特产到局里和矿上活动，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调回去。这类礼物一般只能使孩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工种，而不可能彻底的调出煤矿。煤矿的某些领导虽然不拒绝好处，但总不能把手下的工人都放走吧。当然了，孙少平没有这种靠山，他也不企图再改变自己煤矿工人的身份。他越来越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工作虽然危险和劳累，但只要下井劳动，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钱对孙少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要给父亲寄钱，好让父亲买化肥和日常的油盐酱醋。他还要给妹妹寄钱，供养妹妹上大学。除过这些，他得为自己搞一点建设，买点他所喜爱的书报杂志。另外他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为父亲箍两三孔新窑洞。他要把这个窑洞箍成双水村最漂亮的。他自己今生今世也许不会住进这窑洞了，他只是要给故乡一个证明，证明他孙少平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他要独立地完成这件事情，而不准备让哥哥出钱。这将是他孙少平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正因为这样，他才舍不得误一天的工，他才在沉重的牛马般的劳动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这是煤矿工人的盛大节日。少平上完8点的班，从井下上到地面，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就到区队办公室领了工资。他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穿过一楼撅进队办公室黑暗的楼道，出了大门。5月灿烂的阳光晃得他闭了好一会儿眼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见太阳了。阳光对于煤矿工人来说，常有一种亲切的陌生感。他睁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真想把那新鲜的空气，连同金黄的阳光一起吸进他灌满煤尘的肺腑中去。他看见远山已经是一片翠绿了，对面的崖畔上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春天将近，炎热的盛夏还没有到来。少平把两根纸烟接在一起，贪婪地吸着，走回了他的宿舍。眼下这间宿舍里，除过他，只留下了5个人，另外4个人，3个偷跑回家，被矿上除了名，1个走后门掉了本线。这样宿舍宽敞了许多，大家的箱子和杂物都放到了那4张空床上。宿舍里凌乱不堪，没有人叠被子，窗台上乱扔着大伙的牙具、茶杯和没有洗刷的碗筷，窑中间拉着一根铁丝，乱七八糟地搭着一些发出臭味的脏衣服，窗户上好几块玻璃被打碎了，肥皂盒和盛着脏水的洗脸盆就搁在脚地当中，床底下塞着鞋袜和一些空酒瓶子，唯一的光彩就是贴在个人床头的那些女电影明星的照片。少平已经有了一套全素。

0: 舍最漂亮的铺盖，他还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以前就撑了起来，现在并没有蚊子，他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天地，以便躺进去不受干扰的看书。另外他还买了一双新皮鞋，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起来也真带劲儿。少平回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住处之后，他看见其他人都在床上躺着，他知道大家的情绪都不好，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每个人都没有领到几个钱。雷区长的话粗，但是说得很有道理，黑口口钻得多，钱就多，不钻黑口口，你球毛也没有一根。在这样一个时刻，劳动给人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给人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里互为映照。为了不刺激同屋的人，孙少平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愉快心情，沉默的，甚至有些故作卑微的，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蚊帐。蚊帐把他和另外的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孙少平刚躺下不久，就听见前边一个人说：
1: 哎，孙少平，你要不要我这只箱子？
0: 少平马上就明白，这家伙已经没有钱了，准备卖掉他自己的箱子，而少平正需要一只箱子。这些人看来很明白少平需要些什么。少平撩开蚊帐问：
1: 多少钱呢？当然了，要是在黄原，少说你得出35块钱吧。咱们在这儿就不说这个话了，木料便宜，你给个20块就行了。
0: 少平二话没说，跳下床来，从怀里掏出20块钱，一展手就给了那个家伙，接着便把这只包着铜角的漂亮的大木箱搬到了自己的床头。在少平搬箱子的时候，这个人索性又问他：
1: 哎，我那件蓝的迪卡衫你要不要？这可是我爸从上海出差买回来的，原来准备结婚的时候穿。可
0: 少平知道这个小子只领了11块钱的工资，连本月的伙食费都成了问题。这件迪卡衫是这个小子最好的衣服，现在竟顾不了体面也要卖了。
1: 那你卖多少钱？原价25块，我也没舍得穿几天，你给18块吧。
0: 少平主动的又加了2块钱，便把这件时髦衣服放进了那只刚刚买来的箱子里。这时候另外一个同样吃不开的人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蝴蝶牌手表问少平：
1: 哎，这块表你要不要？
0: 少平愣住了。这个时候同屋的另外几个人也分别地问少平买不买他们的某件东西，几乎都是他们各自最值钱的家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少平计划要买的，现在这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向他出售这些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却有点不忍心了。但是他又看出来，这些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要卖他们自己的东西，以便解决起码的吃饭问题。从他们脸上的神色觉察出来，如果少平买了他们的东西，反倒是帮助了他们了。少平只好怀着复杂的心绪把这少平都应有尽有了，加上原来有的皮鞋和蚊帐，立刻在这孔窑洞里造成了一种堂皇的气势。到这个时候，其他人也放下了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架势，甚至带着一种惶愧的自卑，把孙少平看成了本宿舍的权威。

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半年前初到煤矿，孙少平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的巨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并不仅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其中的两三个人便开始倾听，似乎里面包含着什么奥妙。不用说，这一天孙少平的情绪也特别高涨。他索性利用下午的一点时间到对面山上转上一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来到矿区周围去转一转。从今天起，他又倒成晚上12点的班，转悠一圈以后，他可以直接去下井。少平轻松地出了宿舍，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沿着马路一直向东走到矿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这个小广场是矿区的中心地带，类似双水村大队部旁边的闲话中心，商店、门市和小摊贩大多集中在这一片，最大的职工食堂也在广场上面的平台上。食堂上面的第三级平台就是整个煤矿生产的心脏，主井、副井、压风房、选煤楼都在那里。从第三级平台以上就是山坡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户，房屋摇动如同蜂巢。从副井旁边伸出来的运送干石的绞车道几乎在陡坡上天梯一样的矗立而起，把黑户区一劈两半，并在其间一直伸向山顶。山那边在黄土梁的一侧堆起了黑色的干石山，运输带不断地把这些黑石头传送到这里，日日夜夜哗哗地响个不停。孙少平来到矿部前面的广场上，这里永远是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下班的单身工人们都端着大老碗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面的水泥愣上，俯视着下面的小广场。另有一些休班的工人无所事事地蹲在这周围，也不知道在观看些什么。长期在井下生活的人对地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如果从矿部大楼里走出来一位女干部，那整个广场便会掀起一阵无

真无太阳一样的辉煌。少平在广场南侧走下一道陡坡，来到沟底。沟底的小土台上便是矿工俱乐部，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常常挤得人山人海。灯光球场就在俱乐部门前，这里是全矿的文化娱乐区。不过白天这个地方很清静。从俱乐部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小河边。这条小河叫做黑水河，黑水河名副其实，水流一年四季都是黑的，也许它的源头会是明镜般清澈的吧。但是尽管这样，对于矿工来说，黑水河仍然是迷人的。小河两岸是周围农人们的菜地和一些杨柳树，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青枝绿叶油光鲜亮。有一棵年老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倒在了河上，将另一头搁在了对岸。人们砍去了老树的大枝，树干变成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是一座有生命的桥，它的身上抽出了许多嫩绿的枝条。少平过了这座桥，便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山并不高，但路相当的陡峭。这座小山是矿区的天然公园，人们在节假日都愿意到这里来转悠转悠。少平是第一次上这个山，到山顶的平台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平台上长满了绿绒一样的青草，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孙少平坐在青草地上，向对面望去，大牙湾矿区的全貌一览无余。他震惊而兴奋地看见，他们的矿区原来是如此的气势雄伟。从东望西，五里长的大湾挤满了各种建筑物，山一样的煤堆，大厦一般矗立的选煤楼，火车喷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过三级平台。他出神地望着他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心里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慨来。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啊，人们把他们称作煤黑子、炭毛，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也不愿意嫁给矿工。这个时候，少平突然想起了田小霞。在少平离开黄原以前，小霞就走了省城，他们分别已经有半年多了。少平到煤矿的第三个月才给小霞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少平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从田小霞给少平的回信来看，小霞很快的就在省城干得顺心如意了。少平知道田小霞会很快的施展她的才华，而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的。但是少平最为关心的还是田小霞眼下对她自己的态度。从小霞写来的信上看，田小霞对孙少平一如既往充满了感情。少平甚至能够看出来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所包含的深情。以后的几封信同样如此。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这半年来他们之间的通信不像一般的恋人那样频繁，但是那几封信对于孙少平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每每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闭住眼睛，
默念着小小

信上的甜言蜜语。孙少平内心无比骄傲的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孙少平一个没黑子的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孙少平说出这个事实来，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得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来爱你一个黑小子，哼，吹牛皮嘞。有的时候连孙少平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其实认真的想一想，也许这的确是一场梦幻。是的，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一个省城的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一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是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立家庭，要生养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归根结底，孙少平和田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的结论实际上一直就深埋在孙少平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之中。但是突然，孙少平不愿意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太阳西沉了，大地和孙少平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少平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经指向了8点。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的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之后，才向矿区走去。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作揖。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作衣柜就立在水池的旁边，一个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3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座衣柜在3楼。现在中午12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地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地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得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地把又黑又脏的座衣脱下来，有的人立刻跳进黑乎乎的热水池，舒服的啊啊的直身患，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着屁股倒在座衣柜跟前儿，或者蹲在浴池。

0: 时的瓷砖刃上，所有的人都是两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嘶嘶的吸气声和噗噗的吹气声，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一样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骚味儿。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来，塞进衣柜，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座衣，匆匆地穿在热身子上。煤矿工人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但都头疼换衣服，天天要这么脱下来又穿上。尤其是冬天，被汗水和煤尘染得又黑又脏的座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只叫人打哆嗦。少平坐衣的裤子后面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腐蚀开了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还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些。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是连裤子都不穿，光着身的活煤。在煤矿，男人之间相互对裸体都看厌烦了。少平换好了座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了下来，在一楼矿灯房的小灯口把灯牌扔了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她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样的严实，只留着几个小口口，因为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常是矿工们在井下尾峡的百谈不厌的话题。这些女工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见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系，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的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涌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十几分钟以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溜子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者干脆大茶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个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了。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煤矿工人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了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干。但是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放炮你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睡觉时的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人们在黑暗中尾峡地说笑着，微弱的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通常在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 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了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地翻过，但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书里的故事。王世才不识字，但是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对自己的老婆也说腻了，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少平对班长说：“啊，这是本外国书，哎，外国人也是认，他们的事儿咱正听得少。”恁说，安锁子喊叫说：“
1: 哎，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哎，更美了。”
0: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儿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少平讲于连的故事了。孙少平尽管今天晚上的心情不太好，但是他还是在煤溜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讲开了。今天该讲于连是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小姐的卧室里去。正当少平绘声绘色地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样嚎叫了一声，接着便从少平手里夺过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煤溜子上。
1: 哼，去他妈的，于连小子求美了，老子在这干受罪。
0: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溜子拉走了。于是于连、夫人、小姐们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被埋进了煤堆，滚进了鸡头那边的溜煤眼儿。安锁子的举动引起了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呢、啊、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之后，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开了屎。王世才骂道：“
2: 俺日你娘，那也不捡个地界儿，那不能走远点吗？”
0: 那边只是传来黑的一声无耻的笑。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是30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见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的发狂。
2: 去他妈的，书毁了也就毁了，再另买一本呗。
0: 这个时候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了沉重的爆炸声，顷刻之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了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一只老虎一样的跳了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豁完了3茬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样。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景象了。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昨天晚上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不时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的拿到手。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的找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 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

早已经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慧英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伺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以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的护驾着明明，生怕把孩子给烫着。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慧英母子俩，不由满足的呵呵的笑着。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里接过热烫烫的那碗面条的时候，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还能受到这种亲人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是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少平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又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子里生起了火。少平一觉睡醒之后，已经到了夜晚。慧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俺一会儿上班走呀，那晚上就在这儿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个啥就叫嫩嫂子给恁做。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到了俺这里那就不要见外，那汪大哥常回来叫你，说恁又温话还能受下面腰的苦，那以后唱着那个回来，食堂上的饭不好吃，那说嫂子的饭咋样呢？好。王世才用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笑着说，那蹦子夸字来，蹦大俺尿，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一样的在他爸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的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们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很美好。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夜又睡到了大天明。早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的床头，师傅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王世才关切地说，看你这个样儿，恁大概腿少呀。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伺候着师徒俩吃饭。他对少平说，今天能不能喝酒呀，陪恁哥喝两盅。慧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里倒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七八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上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6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他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那喜欢狗。啊，少平想起来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也挺威风，就给明明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他说他要到干石山上去捡点烧饭的煤。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去。慧英说，恁甭去，恁病才好呀。

王世才不挡拒他，那要去就去啊。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面。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里，整天都在挖煤，但是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去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都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的花。

0: 但是现在我们想到了一处了，尼龙搞得我们都忘了不落，我们颠颠地跑过了季奇坡下的旷野。我喘着气沮丧地大骂，
1: 尼龙这家伙不得好死。
2: 不要这么说他了，他也没得好死。
0: 我不愿意跟这样一个脆弱的家伙在一起，因为他会搞得你也很脆弱。我擦着汗，顺便擦掉眼泪。他倒好，一边跑一边哭得很奔放。
2: 木凡了，
3: 什么？
2: 叔叔白菜炖粉条。
3: 什么？
2: 我们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就剩两个人了。
3: 三个，他们不辣又没死，走了。
0: 我们一边不知道要往哪儿跑，一边玩命地跑。我们远远地看着那道大门前的十字旗，跑了进去。我们早已经习惯快跑吐血了。阿义是猪肉，我是粉条。我们在伤兵中稀稀惶惶地找我们当年的白菜，但是我们最后也没找到活着的不辣，也没找到死了的不辣。于孝清已经尽力了，把迷龙当作于师的万分之一，他已经尽力。于师座搞不懂，整个团都扔进一场有去无回的恶战，区区一个机枪手怎么会值得我们如此的癫狂？我们也搞不懂。我们全在了车厢里，昏昏沉沉地体会着颠簸和摇晃。我们没人有心看车厢之外，没人关心我们要去哪儿，连死了死了也是一样的潦倒。至于张立宪和于志，靠在一起，一个一个在给他早已断过无数次的鞋带打着死结。我想我都没有做过这么潦倒的事情。炮灰团又换房了，其实我们除了空占着营地已经防不了任何东西了。一个一辆卡车就能承接的团，所谓换房也就是换去个便于管理的地方。后来车停了，我们起身瞧着车下那只有一个破院子的建筑，说白了它也就是个收容站。但是张立宪坚持认为这里是营房，看张立宪与于志的表情有点后悔上了贼船，可是他们自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钉在了贼船上。张立宪现在的表情像是一个急于上茅房的大姑娘被扔在一群色鬼当中，他没法停止伸进衣服里挠痒痒的手，可是那样挠怕是饮鸩止渴。于志不是挠而是搓了，将脊背贴在墙上蹭。张立宪偷眼瞧了瞧周围，一个个家伙安之若素，出出入入的在那里支锅子垫铺盖，研究师里送来的箱子，箱子里装着我们的给养。他们畏缩去了一个别人看不到的角落，而我们忙碌着让这个没人要的地方变成一个我们可以住下去的地方。对张立宪来说收容站是羞辱，对我们是有屋顶墙壁的地方。三度回到收容站，毫不内疚地吃着丰厚的给养，连把门的都省了，享受着让人总想嚎哭的自由。于是做按坐地升级的诺言，一个不落的给开着实心，活的一个不落。我扛着扫帚到处乱晃，和魂不守舍的死了死了撞上了。这里是不是要放挺机枪啊？
4: 哟，回来了，
3: 文座，回来了。
4: 啊，是啊。
0: 他回过魂来就成了最无聊的人，和狗肉跪在台阶下等着吃饭。对一个一秒钟要操180个心的人来说，等吃饭真是让人看着心碎的事情。我索性转开了目光，看见张立宪和于志两个缩在一角偷偷摸摸的

0: 我抓着狮子。抓个狮子还要四只手吗？哟喂，那打个仗是不是要投胎做白脚蜈蚣了？
1: 就是就是。
0: 张立宪狠瞪了我一眼，把于志推开了，索性光明正大一点，脱做了光膀，靠自己一双手搞定。我偷眼瞧着我的团长，我脚这趟是非无非是想惹他家伙，可是他背了背身子，一副嫌吵的样子，睡觉了。我抄了个锅铲去刮我们还没支上的锅，一片惨叫声中，他只是抬了抬手，掩上了耳朵。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们排成排坐地赖的在墙头，对着墙外过路的管他男女老幼，吹着口哨，唱着歌，顺便瞧瞧南天门那边的落日，听听很远很远的炮声。从禅达人的眼神里，我们就看得出，在他们眼里我们真不是玩意儿。四肢完好的人还在往西送，听说那边惨烈的不逊于我们在南天门上的38天。但是那关我们什么事儿呢？有些事情上人是一次性使用的。桌上放着个川军团的花名册，但于师的账房倒也细致，直接从名册里掏出张纸条子，上面写的活人的名字省了他一个个去找了。然后他穿着军装的账房先生开始唱：
3: 龙文章
0: 啊，我替领
3: 人呢，
0: 死半截了。我瞧了眼院子的角落，只看见那家伙躺在地上，从拐角露出架着的半截二郎腿。我们拥在那儿，一个一个的领着钱。现在这时候钱不知道能干什么，但拿在手上总是没坏处的。
4: 我是你们众人的灰孙子，谁借我点钱啊？
0: 都不用回头就知道又是死了死了那厮了。刚躺的散骨仙一样的家伙已经起来了，并且搬了张凳子，站在凳子上挥舞着一大叠纸条子：
4: 借钱借钱，各位爷爷，给你们家乖乖孙子赏点钱吧。
5: 你又要钱做哪？我们现在也不常吃了。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0: 我过去想抢到那些纸条，那家伙举着手不给我，后来被张立宪一脚给踹翻了凳子。我抢过了那些纸条，扫了一眼也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一张张翻着，心算着数目。给迷龙写的欠条子，你怎么欠迷龙这么多钱啊？死了死了，正被克鲁伯扶起来，他翻着眼睛瞪着张立宪，可是张立宪现在阴郁的像个暴力党，而死了死了总能忙于这事儿时还能光顾那事儿。
4: 不止不止不止，比条子上怎么也多个一倍的。
6: 迷龙不识字儿，他漫天要价，在欠条上捣鬼了。
7: 还不起的，
4: 欠债还钱。
0: 哎哎，你犯得上吗？人家现在不缺钱，这年头有了1000县大洋，人还缺纸币？你管不着。
4: 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我管不着。
0: 派遣的军队账房瞪着我们发呆，也不知道我们在搞哪出。死了死了，到恶人先告状的，冲他先嚷了回去：
4: 钱放完了没有啊？我是他们团座。
3: 放完了放完了。
4: 让桌子啊，让桌子。来来来来，过路君子，有心交钱的来这儿啊，存心扰事的走开，欠债还钱。
0: 他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拍打着桌面。我们瞧着他，他现在很胡闹，有点像迷龙的鬼魂附在身上。我们轰着走开，钱不是大事，上过南天门的都不会觉得钱是大事。可我们是否有种去敲开迷龙家的屋门呢？ 街上走着我们这支可笑的队伍，我们用竹竿子挑着长串的鞭炮，提溜着大串大串的冥纸，拿着假如我死替你死，换来君生待吾生，这样狗屁不通的挽联。我们有个想起来就敲一下的破锣，还有个破喇叭，只是我们永远只能把它吹出放屁一样的声音。我们还用两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猪头放在一个大托盘里，猪头在托盘里微笑着，头上戴着白纸花。我们在别人可笑的目光里做可笑的行径，而实际上我们自己也见不出悲伤。张立宪只好尽量的把帽子压低了，走得离我们能远点最好。我们哇啦哇啦失望词儿似的跑调的唱迷龙常唱的歌。我们忽然想了起来，三千个人死，可这是我们搞的第一个像葬礼的葬礼。于是这事儿变得铺张起来，死鬼迷龙会喜欢的，他最喜欢的就是热闹，若为热闹故，两者皆可抛。后来我们远远地看着迷龙家，门是紧闭的，我们望着小楼和屋顶，脚步是早已停下了。克鲁伯还在那张罗，划拉着火柴。
8: 别上，别上！
0: 他是想把鞭炮给点上，然后轰轰烈烈一路红蟹翻飞的，直炸到迷龙家门口。拿着鞭炮的丧门星一口把火柴给吹灭了。我们就剩站在那里发呆，望着一条我们走过很多次的路，一栋我们去过很多次的屋，死了死了闷声的在剃他脏污的指甲，不说话。于志像数活人钱一样，一张张的数死人钱。我拿了克鲁伯手上的火柴玩，一根根的划断。
9: 迷龙他老婆愿意卡起我们干，我们就爱害那赌鬼杀掉那一把赌官差不多。
0: 猪头看着我们发出一个超然的冷笑，也不能总遥望我们没种去的迷龙的家，我们只好看着猪头。
7: 故国神游，猪头应笑我造生华发。
6: 荒唐荒唐，连他妈你都骑在我们头上了啊！小胎儿炖了你。
0: 我期待哄笑一下，可没有笑，只有人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就接茬发呆。我们想去敲迷龙家的门，一心想着迷龙，可看到门才想起会是谁来应门。老天，那是又一个南天门。
6: 总不会没地方去吧？
0: 哪儿有地方去？他没瞧我，倒在瞧张立宪。我顺着他的眼光瞧过去，张立宪倒是在瞧我，见我头转了过来，忙装作全世界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他的脚趾尖儿。
6: 嘿，门都没有啊！小张，你得带路。
10: 门都没有。
6: 还有谁让路啊？
11: 我。
0: 阿义和于志一起举手，我和张立宪瞪了过去，他们就放下手。我们沉默，犹豫着。确实，在禅达，我们已经再没有别的去处。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们那支已经偃旗息鼓了的可笑队伍进了那道门，我和张立宪被人拥在前边半推半就，倒像是被拥在阵前挡子弹的肉盾牌。有时我们间或相互的略的一眼，便见得慌乱，
5: 还个老婆呢阿姨，
0: 便继续转了头瞪着推推搡搡我们的家伙发威。
6: 嘿，谁的鬼爪子刚敲了小太爷脑崩啊？
10: 他妈的瓜娃子，背死鬼，
4: 别闹了。

0: 虽然羞羞答答，但他是一直比我更关注那道门的。门关着，从外边上着锁头和链子，门上挂木牌的地方没的木牌，只有一张没红纸的条子。吉屋出租，我也挣开了烦我的家伙，狠推了一下那门，结结实实是锁着的。
1: 搬走啊？我哪知道？你干嘛早不来？你干嘛又早不来啊？你不来我怎么好来？
0: 我在无心去做无谓的争吵，又一次去研究那锁头，我被人猛掀了一下，裂起开。张立宪疯狗一般的扑了过来，身后追着一帮来不及拉架的家伙，然后我们俩纠扯成了一团。张立宪的拳头在我的头上挥舞着，然后被人扯开了。他暴怒的往后就是一肘子，抡起那只中德解放的拳头，又被人扯住。张立宪又是一肘子，然后再抡了起来，啪的一声脆响，他着了一记耳光。我们目瞪口呆地瞧着小醉，于志痛苦不堪地在旁边揉着泪下。他刚才挨的是张立宪的第一肘子，小醉很诧异地瞧着自己的手掌，他刚才挨的第二肘，但一点没亏着，他立刻给了张立宪一记耳光。我在他们还在犯愣神的时候，便把张立宪掀在地上，那小子就呆呆地坐在地上，倒好像叫那扇蚊子的一下把魂儿给拍飞了。我站了起来，整理着自己，当着女人的面被放翻在地，当街痛打，这着实是悻悻的很。人渣们意犹未尽的等着看有什么新节目，他们一点没失望。小醉一下猛扑过来，把我掀得撞在墙上，然后我被抱住了，准备承接一公升的眼泪。
2: 老四爷不来。

0: 我尽量做出冷静和不以为然，也许我真的有些不以为然。我一边闪躲着，一边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轻轻拍抚着他。张立宪很贱，他尽量把自己挪到一个小醉能看见的方位，可是小醉忙活着哭，压根就没瞧他。
1: 没啥子事，我就跟你讲过，我们去做险过剃头的事，可都不会有事。
2: 李子不会有事，李子那一砍就不会有事。
0: 这算是祝福还是漠视？张立宪一脸的苦涩，然后调过了受伤的那半张脸给小醉看，伤倒是好得七七八八了，可那半边就像贴了张厚膜一样，连表情都是生扯出来的。
2: 你们到底去啥子地方了？
0: 张立宪只好挠挠头做哑巴了，而我被小醉挤在墙上，扎扎着双手，看上去好像正。

0: 心。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作者蓝小龙，第109集。我们的到来迅速让这个清寒之地成了喧闹的花子窝，坐的、站的、往屋里钻的、到处翻的、扛凳子的、搬桌子的、看着女人物件发痴的，那一切与我与张立宪都无关。我们只是把自己窝在了屋里，光光的用刀猛剁着各自手下的物事。丧门星拿着个盆走进来。
1: 你今天咋个那个勤快？
2: 哪个是酒盆，哪个太是洗脸脸，
0: 洗什么他们也都吃得下去。
2: 你不要胡说嘛。要不得了要不得了，乱七八糟的，好像我哥哥他们回来了。
0: 我瞧了他一眼，小醉完全是一个亢奋状态，兴奋的两颊酡红的。我不知道在他的记忆里，他哥哥领回家的那帮炮灰又是什么样，也许真有神似之处，只是他已不是当年那个也许还要拿棒棒糖来哄的小女孩了。那个小醉。
2: 啥子事？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只是觉得你很漂亮，离着我很远的漂亮。
3: 啊，没事儿，去吧去吧。
0: 他手脚很不老实的捅了我一下才走，多少有点嗔怪。刚站出去便发现了即将发生的不幸。
2: 哎，哪个班的死？
0: 我们知道是什么了，死了死了，和一个散架的板凳一起摔了个仰面朝天。小醉忙跌跌地跑出去，以免那帮货拆掉他的房子。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小醉在帮着拆掉自己的房子。
4: 一切都离我很远。为什么？
5: 你别装。
4: 什么？
5: 你不要装。
4: 什么？
5: 你个挨打苦，不要得便宜卖乖啊，在人家面前装什么木臭虫。
4: 好。原来你喜欢靠我老人来亲个嘴啊，有病吧你。
5: 你不要装。
4: 你出去逆着他呀，你窝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张立宪痛苦的一张脸都快拧成抹布了。好在有木头给他剁，他剁掉一截木头才把那块布晾平。
5: 你又窝在这儿干嘛？谁要你假惺惺的装模作样？
4: 我要装模作样的是你孙子。
0: 得了得得得，老张，咱和为贵成吗？你最近也是真够坎坷的啊！来来来，我替你算个命。
5: 会算命还活成你那个半人半鬼的样子？
0: 哎，这叫通灵啊，看破红尘了。我孟氏的麻衣神像在京城内可是一日只做三客的，你这甭管什么王侯公卿啊，那也得等着。来来来来来，手相。张立宪犹犹豫豫地伸了左手给我，并没伸实。右手。
5: 不是男左女右吗？
0: 仓夫的见识，你平时使哪只手最多呀？十指连心，相由心生，懂吗？我孟氏的相法自有孟氏的道理。张立宪便信了八分，换了只手伸得瓷实。我划拉着他的掌纹，弄得他又痒痒又不好缩手。哎呦，看似一马平川，实则千沟万壑呀！你小子不太平啊。 A， 好在你命里还合八斗米，就是说呀，到哪儿都不会缺口吃的。哎，离做个人上人总还差那么两斗啊。你这个感情嘛倒是颇为丰富啊，没事做的都是翻江倒海的，心里呢时常也是破罐子破摔的，不管不顾。张立宪不吭气儿，一张脸倒是颇有感触。我管你妈的感触不感触，我本来想做什么现在就接茬做什么。我抓着他几根手指头就往死里搬。
5: 喂，
0: 哎，这是侧骨相，人的骨头是后天生的，生对了头了就能克先天的命相。张立宪就死忍了，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这家伙倒也真能忍，一直忍到我那种不怀好意完全上了脸，他才明白过来，猛把我推开。个性不甚刚强，怕是摆不掉先天的命理喽。
5: 我倒看看你的骨相有多刚强。
0: 不用他，我随手一下把个手掌搬了个过90度，放在张立宪手上一定是已经连指头都断了。张立宪愣了一下，我自鸣得意的大笑起来。精锐们，既算是前精锐，多少是缺乏幽默感。张立宪一拳轰了过来，我和张立宪两个都被一干人拖在手里，还冲对方蹬着够不着的双飞腿。后来我被拖进了小队的屋里，张立宪被拖回了伙房。这回他们拉架的来得晚了点，我的灾情比上一回惨。一边进屋一边擦着鼻血，小醉的手绢也直往我的鼻子里捅。倒吃我掰得快活。我和小醉呆呆地看着屋里床上的那个人，克鲁伯四仰八叉地躺在小醉的床上打着呼，干脆连鞋都没脱。我过去就是一通拳头招呼，哎，这床是你睡的，死五花肉。
6: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快脱下来了，脱下来我给你指一下。
0: 不脱，脱什么脱？
2: 他大力神上了，他都大力神上了。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更加让我快乐，恶意的快乐。那就脱，我连扣子都懒得解，反正扣上的也没几个。我耸着肩，把连里带外的衣服蛇蜕皮一样的从脑袋上蜕了下来，现两排精翅排骨。哎，治吧治吧，大国手。哎，怎么了？小醉红着眼圈，拿袖子擦了擦眼泪，在屋里开始寻家时，先挑了个挑门帘的小棍儿，觉得不够劲儿，后操了个金毛掸子，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
2: 他把你当成哪个样子？不跟他出去。
0: 我看了看自己，惨不忍睹吗？我倒也不觉得，不外乎是些擦伤、撞伤、碰伤、摔伤，外加险些要了我命的南天门上江岸那一枪。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日本人干的，一四川犊子他哪有这个本事啊。
2: 哦，你不要这样子讲四川人。
0: 四川娃子才打不通我嘞，还有川妹子给咱指桑喽。我这是说着哄小醉高兴，他立刻就高兴了，一滴水也就能给他带来久旱甘雨的高兴。他一心在自己的好心情上，我茫然的心猿意马。我坐着背向着小醉，由得他给我治伤。所谓的治，也就是把身上抹上红的蓝的色儿。他还能做什么？不会比兽医更多了。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不妨碍他在我身后转着他的自家心思。他一边抹一边念叨：
2: 这个看老苦脸，前两年的今天我也在给你治伤。
0: 有两年了吗？
2: 嗯，两年也是今天。你觉得好短呐？
0: 我觉得好长。我掉进了一个糊涂不堪的梦，这个梦里死的和活的，过去和现在全搅在一起。我发着呆，小醉刚开始还很老实，就是说他小心的不碰痛我的伤口，后来发了淘气心， 便有意地用药

0: 水冲我的伤口，我的毫无反应让他有些嗔怪。
1: 你不晓得痛了呀？
0: 哎，啊，本来就不痛。两年？
1: 嗯，两年。
0: 我从我的腋下抓到他一只手，看着那只手在我的手上冲我弹着手指，做着各种花样。傻瓜，没种呢，这样全中国都知道手势在他的手指上层出不穷。换成雷宝儿来，也许是他喜欢的游戏。这是我所知道唯一在这片浑噩中还记住了时间的人，因为他一直在等他的哥哥回来，现在成了等我。禅达是琥珀，我们是陷在琥珀里的虫子。我放开了他的手，也不管他有些失望。两年前我们白菜猪肉炖粉条，今天我们炖猪头，好多了。
1: 嗯，好多了。
0: 真是太好喽。
1: 真是太好了。
0: 我看着那只手在我的肩膀上摸索着，我知道我就要崩溃了。也许我所争的也就是来这里哭成一滩软泥。幸好有个没数的在外边敲并没关上的门。衣服是已经脱了，你看着办吧。那个不要脸的便进来，死了死了靠在门框上，倒没忘冲小醉点点头，然后看着我，你陪我去。去哪儿啊？装傻。
2: 樊连兵，一个耳瓜子能扇到的距离。
0: 你又中邪了。我说了照顾他老婆孩子，说了还钱。哎，那是他在跟你们磨牙呢，他老婆孩子要你照顾，他还是他老婆孩子照顾的呢。那我又中邪了。穿上，年轻人，要再脱快得很。这叫断人后路，他一句话便顶得瞪这个瞪那个的小醉满脸通红，立刻把我的衣服递了过来。我一边穿着衣服一边颠颠的跟着死了死了出门。人渣们在身后起着哄，两串鞭炮倒一点没浪费的被他们用竹竿支在门口了。
3: 白给红了，今天给樊老办喜事了。
0: 张立宪办丧事一样的把鞭炮给点上了，噼里啪啦的作响，人渣们起着哄。阿义一点也不起哄的站在红纸屑中啪啪啪的拍着手。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我冲着他们比着小指头，追着死了死了。我们不告诉他们要去哪，他们也不问，我想他们知道。刚才那一通闹剧让我有些恍惚，我一直恍到了死了死了冲我弹动的手指面前，他弹着响指让我看着。
2: 这边这边这边
0: 啊。哎，我数了两次，你跟那个小张20分钟不到抱抱了两次。
2: 抱抱你个狗头啊，那是打架。
0: 两次就亲热成这样，可是从头到尾你就好像人家小姑娘欠着你200块钱似的。死过38天的人不该这样对活人。为什么？
2: 嘿，小天儿那是顾全四川佬的小面子，他那脸坏了，所以越来越死要面子。
0: 面子，
2: 狗肉找伴的时候都来得比你两位有面子。
0: 好吧好吧，我瞒不过。我想说我觉得我跟他中间隔了很多很多的死人。我沮丧成了那样一脸见鬼的神情，他点了点头，然后开步走。这家伙一旦开步走的时候，就是在和瘸子过不去，你得撒开脚丫子才能保持一个耳瓜子的距离。他走得急匆匆的，倒好像我在追着他，唯恐他把我落下。你真想看见迷龙老婆吗？想见。你敢见他吗？敢见。
2: 哎，你站住，你站住，
0: 闭上眼睛，你想想他走的时候那个样子。 他站住了，闭上眼睛。他确实是在想，因为我清晰地看见他打了一个寒噤，在光天化日下打了个见鬼的寒噤，然后他继续走。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想想他的眼神，他拿眼睛就能把你片成馅儿喽。好喽，这回我们回头不光有猪头肉，还可以包饺子了。我们除了等仗打完，好像也没别的事儿了吧？总得做点事儿吧。你去跟于孝清告个软啊，你们立马就能抱抱了，20分钟两次。我说烦了，你有没有见过混得我这么惨的？我可是烦了，不去不行啊，跟上南天门一样，不去不行。你平行想想，再让你上一趟南天门，你去不去？我想了，可说不出来。肯定有时候比否定更难出口。我再不说话，我只能陪他去他的不去不行。门仍然紧闭着，紧闭的程度不像屋里住的有人。死了死了站在门前，鼓足了勇气，全且想一个疯子居然需要鼓足勇气。他又回头看了看我，我干脆还往后退了一步。我现在连爹妈都不敢来看。他低了头看自己的脚，一只手高高的举在门楣上发呆。他敲门的时候，我又退了一步。门开了，死了死了低头看着来应门的主。雷宝儿抬头瞪着他，一个小孩子的眼睛居然也可以那样冰冷。后来尼龙老婆也来了，把着雷宝儿的肩看着。他们母子长了一模一样的眼睛，他们就那么彬彬有礼的开始寒暄。对，不是彬彬有礼。我来看看你们过得好不好。
1: 还好。
0: 一直没有关照到。
1: 没事。
0: 仗打完了，对我们来说该算是打完了。
1: 太好了。
0: 我用瘸腿挠好腿的膝弯，一秒钟被切成100秒来过了。死了死了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很长的犹豫，倒好像那种客套的屁话还用想似的。尼龙老婆倒是回答的套枪套板的利落。死了死了一直把一只手塞在衣袋里捏着，我知道那里边装的是我们凑的钱。你放下就走好吗？可是我不敢发声，并且死了死了还说着车轱辘话。我看看就走。
1: 盘坐，进屋喝杯茶。
0: 死了死了回了头，话说的比钢板还硬，这会儿还要看我求援。我木雕泥塑的也没个反应。尼龙老婆并没有再邀请他，而是牵了雷宝儿顾自的进院。死了死了又茫然地看了看我，他现在就像脑门心被人拍了个迷魂药饼似的，只剩下跟人进院。尽管他小心的好像每一步都在踏在雷区。我往前走了两步，这叫义气。我站在门口外再也不进去了，这叫理智。死了死了站在那儿发傻，又一次向我求援。
2: 王凡了，你不进来看看你爹？
0: 我爹自己若是没出来就是不想见人。于是死了死了完全放弃我了。我很同情他。你就想他见雷池似的走这每一步时，尼龙老婆和雷宝儿两双眼睛都在又冰冷又空洞地看着他，他只好转回头去面对，泛出一个250的生硬的笑容。 迷龙老婆和他没事儿一样聊着禅达最近的变化，而他的手一直在口袋里捏着，那些钱怕都被他捏回成了纸浆了，简直惨不忍睹。我站在门外皱着眉头，
2: 迷龙这个死得很英勇，这个虽死犹荣，
1: 他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如果迷龙也叫死得英勇，南天门上的死人怕是要全体暴动。我不该剁掉那个猪头的，那里边也许藏着我那团长的全部智慧。可这时我眼角窥见了一个人，我觉得兽医迷龙他们的鬼魂一起向我袭来。我猛然地转过了身，我身后的那个人影已经没了，刚才他是从我身后蹦过去的。我转回头来，死了死了，在漫长的墨迹之后终于切入正题，但看在我眼里已经像拉洋片一样虚假。他终于从口袋里掏出那些钱，厚厚的一卷，拿细绳捆着，纸币本来就不值钱，
2: 这个是我欠迷龙的钱。
0: 我一边又回头望那个人影消失的巷角，一边又想瞧死了死了如何碰壁。我的脖子很忙。
1: 水开了，团座进屋喝杯茶吧。
0: 我又看了一次巷角，可以确定我在这里做门神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发布奔进巷角。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3: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4: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5: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3: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6: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6: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

0: 纪、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我是若涵。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常态化帮扶暨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做好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省长赵刚主持。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一行。
1: 多彩活动迎中秋，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传统佳节的温情暖意。
2: 我省各地开展安全排查，守护群众安心过中秋。
1: 本台记者专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鲍德西，听他分享电影节背后的光影故事。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9月24号，全省常态化帮扶暨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夯实三农根基。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安排常态化帮扶和千万工程工作，副省长武文刚通报乡村振兴有关督导暗访情况并安排问题整改工作。赵一德在充分肯定过渡期以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必须持续加压加力，丝毫不能松劲。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任务的长期性，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复杂性，深刻认识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大力度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提高帮扶对象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实到位。要把开发式帮扶摆在突出位置，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

0: 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用好苏闪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多方力量，切实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加力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力度，更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深化千万工程经验学习运用，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扎实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三个专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审督和国家各类督导检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建强三农干部人才队伍，推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赵刚强调，要精准做好帮扶对象动态监测管理，常态化全覆盖开展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风险排查化解，强化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推进帮扶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有效拓宽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持续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三秋生产，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各类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蒿慧杰、王海鹏、李军，省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陕单位、省属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政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一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请听报道。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马时亨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对香港贸发局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第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港两地资源禀赋与功能优势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香港贸发局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香港所长与陕西所需精准对接，在经贸、金融、科教、人文等领域拓宽合作维度，坐实合作成果，同时助力更多陕企赴港上市、借港出海。欢迎广大港企积极布局陕西、深耕陕西，共享发展机遇，共赢美好未来。马时亨表示，陕西创新动能强劲，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港陕深化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香港贸发局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平台和全球资源优势，聚焦产业投资。
3: 流通科科长王春霞：
4: 一方面，我们对月饼糕点的生产企业的原料控制、标签标识、食品安全储存、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开展了专项检查；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重点结合我们今年的这个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线上销售也进行了重点的检查。
3: 在汉中市略阳县，检查人员对城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肉类店铺等重点场所开展抽检工作，同时核对商户经营资质、进货台账、场所消杀记录，规范封存送检样品，保障检测数据真实，检查流程规范。略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陈飞：
5: 截至目前，共开展蔬菜、水果、水产及其肉制品等食品抽检458批次，肉类专项抽检27批次，蔬菜、餐具等快件13240批次。

0: 电子甜品、电子低压层等计量器具鉴定失败二十台件。
1: 在安康市汉阴县，卫健部门对辖区宾馆、酒店、民宿以及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场所、日常卫生管理、公共用品消杀、环境卫生保洁、从业人员在岗规范等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汉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朱凡：
2: 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对整改不力拒不落实的单位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卫生监督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与健康指导，让全县群众和来汉游客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假期。
1: 咸阳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来到种植基地田间地头，重点检测果蔬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现场为种植户讲解科学种植、绿色管护的实用知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户外游乐迎来高峰，为防范特种设备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安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西安世博园金沙滩游乐场开展节前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摩天轮、过山车等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登记、定期检验、日常维保、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逐项排查，现场消除隐患，督促运营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一级主任科员吕腊松：
3: 双节期间，我们将加大巡查频次，紧盯游乐场所特种设备的运行状态，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压实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全力守住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底线，保障广大游客在双节期间出行游玩安全。
1: 9月24号，西安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部分景区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等热门景点，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导游职业资质、旅行社派团计划单，还有旅行社规范经营情况，对无证经营旅行社业务、无证从事导游活动、旅游行程中强制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严厉打击。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双节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持续加强巡查保障，深化全省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落实文旅市场清浊行动，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加强联合执法检查，督促经营单位规范管理，落实主体责任，营造放心、安心、暖心的文旅消费氛围。
4: 陕西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陕西多家文博场馆将实行延时开放。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今天至27号及10月1号至7号期间，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30分至20点30分。汉阳陵博物院双节延时惠民开放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共10天，8点30分开始检票，18点30分停止检票。西安博物院10月1号至7号每天延时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7点30分至20点。9月25号至27号以及10月1号至7号期间，西安市钟鼓楼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为8点30分至21点30分。西安半坡博物馆每天延时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8点至18点30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
5: 聚焦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香港著名电影人鲍德西先生领衔来自全球的13位评委主持金丝路奖全品类评审工作。电影节期间，本台记者专访鲍德西，听他分享电影节背后的光影故事，请听报道。
6: 那我们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著名摄影师导演鲍德西先生。你好，鲍老师。
7: 你好，你好，主持人。
6: 2001年呢，您凭借《卧虎藏龙》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非美籍华人。那后来您也担任过导演和监制。那这次作为评审，您在看待别人的作品的时候，哪一个身份是最先跳出来的？是摄影师的眼睛，还是导演的结构感？
7: 我 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看戏的时候呢，我们只集中看他的戏剧，看他的故事讲什么，人物有没有表达好，导演的功力怎么样，剧本写的怎么样。至于摄影，完全是跟着你的故事走的，你有没有把你的故事讲清楚，或者你只是在炫技，这就是我们注意的问题。我不会把我的注意力只放在影像和摄影上的，这个肯定不会。
6: 那么在本届金丝鹿奖的评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国外的专家参与到评选过程当中，那作为国际评委会的主席，您是如何协调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评委的审美差异？
7: 对，因为真是审美是有差异的，而且你从不同的国度过来，那么有些人是拍小成本电影的，那通常他们都不是拍主要大电影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们的审美可能偏向于艺术和文艺。就是我们中国的几个代表啊，包括这个两位演员和一位编剧，我们都是拍文艺和商业电影都并重，所以在这里呢是有这个审美的差异，但是这个审美的差异不会妨碍我们去分析一部好电影的根本要素在什么地方。
6: 那么现在呢，中国电影也正在走出去，那您觉得新一代电影人在国际表达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7: 不是题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把这个故事讲好，你的知音人就会越多。
8: 是啊，
7: 当然我们要适合的渠道，我说电影节就是很好的渠道。
6: 当前的 AIGC 技术也正在飞速的发展，那作为摄影师，您是如何看待机器参与创作这件事情的？您觉得是机遇还是挑战？
7: 我肯定是认为它是一个机遇来的。首先是我从拍胶片，已经拍了30年的胶片，然后再过到数字摄影，然后这2年过渡到 AIGC 的拍摄。那我首先是觉得你不管用什么技术，它只是一个方法，它只是一个工具。AIGC 绝对不是等于便宜就是省事，或者用电脑来代替你的创作，不是这样。就是电影再也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高门槛的工作，变成是人人可以做。那么至于好不好，那就在于个人的修为了。
4: 播送一组短消息，省水利厅启动安康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安康市及所辖各县市区高度重视本轮秋汛防御工作，压实各级防汛责任。
5: 以更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收官分享会近日在西安举行。
4: 9月22号至23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赛场接连传来捷报，陕西健儿杨柳静、江成林分别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中为中国代表团斩获金牌，杨柳静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夺冠，江成林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中发挥出色，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4连冠。
5: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若涵，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5: 就医
8: 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5: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16: 近日我们能报道了先生，
17: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15: 表达？
1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9: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9: 感受延安魅力。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21: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恰逢三秋之半，月色皎洁，寓意团圆，所以又称团圆节。这一天，人们赏月、吃月饼、饮桂花酒、猜灯谜，寄托对团圆和美好的期盼。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承载着中国人最深的思念。这一天，有人赶回家，与亲人围坐一桌，吃一顿团圆饭；也有人远在异乡，坚守岗位。但无论身在何处，同一轮明月下，思念从不缺席。在此，我们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平安喜乐。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0: 1937年9月25号，毛泽东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
2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强农、惠农、富农建设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20: 王海鹏、郭柱国在调研检查假日安全防范工作时强调，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落实落细安全措施，确保全市广大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
21: 又是一年丰收季，延安330多万亩苹果迎来丰收季。
2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2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九月，五谷丰登，陕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人心，鼓干劲，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位于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村的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多年来秉承培育优质种苗、助力乡村振兴宗旨，引进新品种十多个，累计培育瓜菜种苗3000多万株，为全市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种苗基础。延安市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负责人王帅：
1: 我们会继续做强种苗繁育主业，做好新品种试验示范，不断引进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全面落实绿色种植理念，推广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减少化肥农药使用，走生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0: 金秋的宝塔区和庄坪镇苹果玉米喜迎丰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村民们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宝塔区和庄坪镇陈团村村民杜成：
2: 今年咱们这个雨水充足，果树长势好，苹果的话咱们这个整体的果告都非常大，结出的果子甜得很，开始咱们卖出的这个苹果，发展咱们营养苹果产业的干劲够足了。
0: 宝塔区和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薛永强：
3: 这几年村里变化越来越大，大棚菜园越做越好，在丰收时节大家都在自己地里忙碌着，日子越来越好。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志丹县立足地域优势和强农惠农政策，全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苹果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志丹县永宁镇土门村果农马九军：
4: 我想继续精心管好果园，精耕细作，提质增效，持续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同时主动带动周边群众抱团发展，扩学误国，共同增收，让一颗颗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果、好日子的摇钱树，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秋时节，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浪翻滚，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胡家坡村立足优质生态和田园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稻田综合养殖、乡村休闲旅游，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有效盘活乡村资源，激发发展动能，让河北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富县直罗镇人大主席左新：
5: 眼下水稻即将开镰，到处是丰收景象，我们会做好秋收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也希望借着节日展示我们直罗秀美的田园风光，踏踏实实带动村民增产增收。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在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调研检查假日安全防范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王海鹏、郭柱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落实落细安全措施，扎实深入抓好保安全、保稳定、保畅通、优服务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广大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
7: 王海鹏、郭柱国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听取游客服务保障、周边环境整治、市场秩序维护等情况汇报，详细询问游客接待量和安保措施落实情况。王海鹏、郭柱国强调，要强化极限思维和归零心态，加强景点流量控制和客流现场引导，合理调控人流密度，对旧址及周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逻巡查，进一步规范讲解内容，丰富旅游产品，依法诚信经营，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6: 在宝塔区城址中心，王海鹏、郭柱国通过视频检查调度二道街夜市等重点商圈服务保障准备工作，强调要运用

0: 信息化手段，加强客流量监测和现场分流，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处置准备工作。要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对价格收费、食品安全等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要加快构建集约高效、融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推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让城市管理更智慧，治理更敏捷。
1: 王海鹏、郭柱国还来到盐火车站，实地查看节假日运力组织和服务保障等工作，强调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认真做好大客流保障方案，科学优化站前交通接驳组织，提升场站服务效能，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谢山，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耿军强及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近日，资本赋能延安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长安汇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陶峰参加，市政府党组成员崔坤主持。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长安汇通和中文投基金等七家投资机构来延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加快推进现代金融等七加二十五产业链群建设，迫切需要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和强力支撑，希望各投资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资本优势，聚焦我市文旅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基金运作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交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资本赋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他表示，延安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政营企对接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对各投资机构在延投资拓展业务给予全方位支持，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携手开创地企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座谈会上，长安汇通、中文投基金、君联资本、 IDG 资本、福腾资本、国科创投、唐信资本、国中资本等企业负责同志围绕机构投资赛道、基金运作模式、产业赋能路径逐一做了交流分享，并就资本赋能延安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红色资源富集、油煤气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将以本次座谈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对接延安十五五发展规划，积极搭建区域资本流通桥梁，在基金设立、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以资本力量助力延安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金秋时节，延安330多万亩苹果迎来丰收季，从果园采摘到分选加工，一颗颗金果果成为老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奏响乡村振兴的丰收乐章。来关注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金秋九月，紫长市安定镇一派丰收景象，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在生滨山地苹果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工人们正熟练地将苹果按大小分级套网装箱。宁夏果商朱军：
5: 昨里带是个四五天了，四五天，昨天骑了一车，今天装俩车，每一车就是个

0: 六七度，大的三块，小的一块五。
1: 白生斌这个果园建于2015年，挂果面积150亩，今年共套袋90万个，其中早熟苹果70万个，晚熟苹果20万个。子强是生斌山地苹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白生斌。
2: 早熟的已经是定走了，就前面装了一车，接下来我还要装，继续要装一车。我这个是每天严苛上的要求，是每天装一车，大约我还得一个星期左右，那个把这个咱们早熟的出售完，晚熟的这个品种要等咱们这个早熟的一会儿出售完以后，咱才开始能栽的。
1: 近年来，安定镇将山地苹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持续夯实基础，推动转型升级。目前全镇已建成高标准示范园9个，老旧果园经过改造实现了智能化。子强是安定镇副镇长何高雄。
0: 我们大力引进新优品种，破解果品同质化难题，用好延安苹果品牌，推动统一标准，统一影响。今年累计套袋1500万个，产量600万斤，预计收入18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生产高端果、培树好吃果目标，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让红苹果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苹果。
1: 同样迎来苹果丰收季的还有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这里通过三变改革，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山地苹果，建成集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劳动实践、教育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现在的24500元。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3: 今年的苹果收成很好，早熟品种已经预定出来了，产量大约就是20000斤左右。今年丰产又增收，村民的心里很踏实。
1: 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民赵生生：
4: 我把我的果园改造成新品种，有维纳斯黄酒、青翠，整个改造了有20亩。去年栽下的，今年已经都挂个果了。到明年的话，我就成了盛果期了，产量达到呢2-3万斤，非常有信心。
1: 今年我市各地降雨充沛，光照充足，苹果色泽鲜亮，口感上乘，预计总产量550万吨。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
5: 从我们目前的早熟和中熟的苹果的销售情况来看，我们全市啊这个苹果的价格大约在每公斤7元到9元之间，群众的这个收入啊和去年前年相比较的话，又会有一个大的收成。不论从这个果品的质量，还是我们整体的产量，还是这个销售的价格及农民的收入来看，都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可以说我们实现了十五五的开门红这样一个目标。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双节临近，探亲旅游客流持续攀升，延安火车站提前部署，增运力，优服务，确保大家安全有序出行。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8: 应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延安火车站细化大客流处置方案，加开列车，组织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市民游客出行。延安火车站客运员朱小义：
9: 我们计划增开27趟客车，最大限度释放运力，同时组织党员突击队、休班职工和青年志愿者冲11线在岗值守。我们还联动公安、公交、出租等单位，优化站区交通接驳，疏导广场客流，打通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8: 在现场保障方面，延安火车站结合客流变化，动态调整服务举措，加派人员做好进出站和站台引导，开通团体旅客绿色通道，并针对老弱病残孕重点群体提供预约帮扶，配备轮椅、急救箱等便民物资，实现进站到乘车全流程爱心服务。延安火车站客运员朱小义：
9: 我们将继续坚守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旅客为中心，持续优化服务产品，创新服务举措，把红色文化融入客运服务全过程，让广大旅客在红色圣地感受平安、有序、温馨的铁路出行体验。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昨天，延安新区第三届菊花展正式与广大市民游客见面。本次菊展现场布局大气规整，花卉色彩层次饱满，立体视觉效果突出。新区公园广场、城市街角、休闲步道处处繁花盛放，为城市增添亮丽秋色。后续，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将抓实展期花卉管护，用心守护秋日盛景，为市民游客打造优质休闲观赏空间。
7: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延安市电影加消费系列活动暨惠民观影券发放活动，活动将于9月25日至10月3日举行，共发放20,000张惠民观影券，市民可到凤凰广场、经延安、红街、新区人民公园等点位参与互动影券，也可扫码进入延安影响会小程序答题，领取9.9元起观影券。观影券可在全市13个县市区城市影院核销，有效期至10月7日。
11: 陕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条例规定，对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行特殊保护。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陕西现有古树名木72.73万棵，全国5棵树龄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均在陕西。
7: 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近期发布2026年中秋及国庆假期西安口岸通关两公布一体式。据陕西边检总站预测，2026年中秋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10架次，出入境旅客20,000余人次；国庆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250架次，出入境旅客4.2万余人次。相较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增长3.5%。
11: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